里给他硬在里站，他在家里给他等，他坐在镜子里，他里给他镜子里，他里给他等，他在家里给他等，他在里给他里给他等他。他这里站住了，站住了站，他在这里站住了，他在这里站，他这里给他这个等，他在这里给他这个等，他坐了给他这个等，他等。